对象。他不要的话，好，然后咱们正反正不穿。Please advise if something comes across.